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伟。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来欣赏以下的歌曲，陈奕迅《浮夸》，富士山下 K 歌之王黑泽明。希望接下来这半个钟可以让你感到放松自在。

回首来时路，方知每一步，无论艰难或平顺，皆有其深远意义。其实我们回头望一望我们自己行过的路，先发现其实每一步，无论是几艰难都好，或者几顺利都好，其实都有它的意义。